真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视频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为群众营造安宁祥和节日氛围。五一假期，陇原大地各行各业建设者坚守岗位，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各地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伴亮五一假期。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五一假期首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来到省委总值班室，通过视频连线调度安全生产、应急保障、保工稳价等工作，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节日期间奋战在全省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群众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
1: 胡昌生先后视频连线了白银市、酒泉市、临夏州和兰州市，并抽查了合作市陇西县、镇远县、永昌县、武都区等地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和应急值班值守情况，连线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文旅厅、省市场监管局及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天水大队麦积山巡逻点、G22 兰州东收费站等，调度社会治安管理、交通安全、道路保障、应急救援、景区旅游、特种设备运行监管、森林防火等工作。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高度的警觉性和责任感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举措，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省节日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胡昌生强调，要加大交通执法力度，严管交通违法行为，紧盯事故易发重点路段，强化安全巡查与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强多部门协同联动，科学调度，动态调整交通管控措施，在重要点位预置应急救援、医疗保障力量。要着力提升铁路和民航服务质量，完善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应急预案。胡昌生强调，要强化景区景点、文旅场馆、酒店住宿、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等全方位安全监管，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及时排除风险隐患。要紧盯化工园区、危化品企业等关键风险点，抓实煤矿、非煤矿山及尾矿库等重点区域安全监管，系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要紧盯商场、饭店、高层建筑、老旧小区以及演艺活动、密室逃脱、剧本杀等人员密集场所和新型娱乐场所，排查治理突出隐患，加强农事用火、生产用火、踏青人员进山入林检查，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要紧盯重点场所和人流高峰时段，加密重要部位巡查频次，提高民警出警率和街面见警率。要全力做好水电油气网和粮油、肉菜奶等重点民生物资保供稳价工作，要对游客等消费者投诉举报快接快处。

0: 及时反馈。雷东升、程晓波在省委总值班室参加调度，张小强、葛建团、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千里陇原，千千万万劳动者以汗水为墨，以实干为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0: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我省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荣获全国和省级五一劳动奖。他们中有扎根戈壁的风电运维师，有攻克技术难关的陇原工匠，有穿行街巷的快递小哥，有坚守田间地头的致富带头人。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奋斗姿态，共同诠释着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强音。
2: 荣誉不是终点，而是督促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我还要不断精进技术，守住每一道安全防线，守好这片土地上的万家灯火。
0: 从制造走向制造，技能人才是支撑。2025年以来，我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持续推进，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蓬勃开展，33家工匠学院星罗棋布，4521名技术标兵脱颖而出，一批批劳模工匠深入企业传经送宝，把技术绝活留在车间一线。
3: 作为炼钢人，我们要保证每一炉风电钢的质量，降低成本，为企业产品结构向高端化转型升级，提升品牌影响力做出贡献，
0: 让劳动者体面劳动，全面发展。2025年以来，全省工会累计建成工会驿站1592个，累计为超过27万名户外劳动者提供包含就业援助、困难帮扶、心理疏导在内的综合服务。四送活动发放物资2.44亿元，就业云平台帮助2.01万人次达成就业意向，开办托管班960余个期，惠及职工子女4万人次。职工关心关爱四个一活动正高标准推进，让温暖触手可及。
4: 现在进小区非常的方便，有专门的地方歇脚，也可以给车辆和手机充电，渴了能喝水，累了也能休息，我感觉到非常的贴心。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陇原劳动者正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拼搏。甘肃台报道。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多地推出夜游赏景、花海踏青、沉浸演绎等特色活动，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相映成趣，丰富假日游玩选择，拉动文旅消费活力。
0: 夜幕降临，兰州水运集团精心打造的夜游黄河 VIP 体验项目正式启幕，游客可迎着黄河晚风，饱览两岸璀璨夜色，为五一出游增添了全新休闲选项。
5: 游船特别宽敞，不用挤着看夜景，吹着风看着中山桥的风光，这趟来的太值了，真的。
6: 后续我们还会总结大家的反馈，增加更多兰州本土的民俗元素，让夜游黄河不只是看夜景，更能吃到特色，感受到文化，体验到兰州的美，黄河的暖，让大家来了就不想走。
0: 这几天，嘉峪关观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灯光剧焕新启幕，剧目将光影科技实景演绎与情景互动融为一体，推动游客从单向观光转向深度参与，丰富夜游消费场景，彰显独特边塞文化魅力。
7: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这些灯光特效投影，还有就是舞台表演，我觉得是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宏伟，能够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丝路古道文脉悠长，敦煌悬泉置遗址景区推出寻踪悬泉欢度五一系列文旅活动，沉浸式古风场景搭配趣味互动玩法，暖心便民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8: 策划推出玩游戏赢特色礼品，卓汉湖免费领取祈福牌，拍美咒发动态等专属互动内容，同步会上线 AI 数字人互动解说， AR 微短剧悬泉轶事第一季，景区24小时值班，为游客保障出行服务。
0: 赏花出游正当时，定西张县桂青山植物园繁花似锦，草木葱茏，蜂蝶翩飞，景致宜人，游客漫步花间，尽享春日惬意时光。
9: 景区将新增萌宠乐园、儿童乐园、渭水启程里等11项

0: 新增业态，让游览更便捷，亲子更欢乐，休闲更惬意。欢迎大家走进渭河园，赏山水，品文化，享欢乐。
1: 在陇南文县，文旅招牌大型实景演绎《白马盛典》完成升级打磨，全新上演。剧目深挖白马藏族非遗文化，为各地游客奉上独具陇原韵味的文化盛宴，
2: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白马文化的独特魅力，把这场演出打造成文县文旅乃至甘肃文旅的一张特色名片。
1: 甘肃台报道。
3: 全国首个绿电聚合职工数据中心试点，甘肃电投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绿电聚合试点项目成功落地环县小南沟乡，项目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
4: 该项目是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甘肃枢纽节点的关键支撑工程，创新采用算力加电力协同模式，依托环县风光资源，构建远网鹤楚一体化系统，实现数据中心绿色供电。项目总规模200万千瓦，一期装机100万千瓦，总投资44.84亿元。建成后，每年可提供绿电近20亿千瓦时，满足园区55%的用电需求。园区综合电价将控制在每千瓦时0.4元以下。
5: 我们项目于2025年8月份正式开工建设，主要是利用咱们那个环县当地的一个风光资源，构建远网鹤楚一体化系统。这也是咱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的关键性支撑工程。
4: 目前，项目风机基础浇筑、光伏组件安装、升压站建设等工作全面展开，以实现部分风电并网发电。调度中心大屏幕上数据跳动，环线的绿电正跨越千山万水，直送华东地区，点亮东部的算力中心，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庆阳台报道。
6: 今年以来，平凉市紧扣扩内需、促消费、助增收、新产业主线，一体推进农品上行、业态创新、主体培育、物流升级。一季度，全市网络零售额达6亿元，农产品网上销售额1.53亿元，同比增长11.2%。东西协作销售额达1.48亿元，同比增长10.9%。全市电子商务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平凉台报道。
7: 4月29号，共青团兰州市委举办青春建功强省会青年奋进155、54青年节主题活动。现场的标准化入团仪式上，新团员整齐列队，面向团旗庄严宣誓，以铮铮誓言表达紧跟团组织步伐、勇担时代使命、建功强省会发展大局的坚定决心。各区县团委则带来精选的文艺节目，通过情景演绎、主题宣讲、榜样分享等形式，全方位展现了兰州青年在创新创业、城市建设、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的青春风采与责任担当。兰州台报道。连日来，积石山县各乡镇皮特果种植基地迎来盛花期，洁白素雅的花朵缀满枝头，为春日乡村增添生机。目前，积石山县皮特果种植面积达3万亩，年产量约5000吨，年产值580万元以上。宁夏台报道。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7: 五一假期开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将达7000万辆次，创历年五一单日车流量新高。民政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我国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等突出问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4月2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0: 破129亿元，五一档新片票房预售已破5000万元。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今天起一批新规正式施行，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5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5月1号起实施，明确要求无人机在激活前和取消激活后均不能具备飞行能力，无人机应在开机后和飞行全过程中主动向监管方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在禁渔区禁渔期违规垂钓的，没收渔货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强制性国家标准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5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限制更严格，从源头严控安全风险，明确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包装标志标识要求。甘肃台编辑报道。4月30号，维肃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工程迎来新进展，全线最长隧道阳山隧道顺利贯通。此次贯通的阳山隧道设计为单动双线隧道，全长2754米。据了解，维肃高铁至青岛连接线位于山东半岛南部，全长108.78公里，建成后将对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及更远地区的旅客往来和经济交流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甘肃台编辑报道。4月30号，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专列星光燕赵号首发开往河北胡桥，该专列融合燕赵文化元素，设有全景观景设施，途中搭配杂技、舞蹈等特色展演，让温馨车厢化身流动的文旅舞台。本次线路首次京亭天津西站运行，覆盖五一假期，解锁京津冀市民假期出行新选择。甘肃台编辑报道。4月29号至5月2号，第四届北京朝阳国际茶香文化周在亮马河畔北京郡王府举行，活动打造及品茶、看戏、游园、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茶文化盛宴。在潮州功夫茶体验区，非遗传承人现场呈现传统技艺，展现中式茶道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茶艺的仪式感与匠心。
2: 茶现在已经是融入到我们潮州人的生活里面去了。功夫茶它现在不仅是我们潮州人，它是世界的。茶和天下嘛，大家都来共饮这一杯茶。
0: 甘肃台编辑报道。鲜茶拌鸡丝、鲜茶杏仁百合、鲜茶鸡蛋饼，当前正值春茶采摘的黄金时节。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茶农们将采摘的鲜嫩茶叶巧妙入馔，或与食材同烹成茶菜，或以茶汤炖焖提味，或磨成茶粉点缀增香。茶叶演化出丰富的味觉形态，吸引八方来客。甘肃台编辑报道。4月29号，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岸畔，山西省交响乐团奏响大型原创交响套曲《九曲黄河颂》，雄浑磅礴的交响乐与奔腾咆哮的壶口瀑布相互应和，为现场游客奉上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春光正好，杭州市余杭区塔山公园内47个品种的杜鹃花竞相绽放，花团缀满枝头，如云似霞，游人漫步其间，尽赏春日浪漫。连日来，海拔1300多米的重庆丰都县都都乡沙坪村云海翻涌，受水汽与地貌影响，云雾沿山谷升腾，漫过林海田野，将村庄化作云端仙境，悬崖与古寺相映，尽显自然与人文之韵。春日时节，山东滕州、江苏盐城的油菜花相继绽放，金黄花海吸引游客驻足赏玩。谷雨时节，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东陵溪镇汪满仓茶园云雾缭绕，漫山盛

0: 放的映山红与青翠茶垄、徽派民居相映成景，让人流连忘返。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摄影爱好者通过延时摄影的方式，记录下倒挂金钟开花瞬间。镜头中，粉红花萼渐渐舒展，洁白花瓣层层绽放，细长的花蕊轻颤着向下探出，宛若仙子临风起舞，裙摆随着舞姿轻轻摇曳。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轻点儿了，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
2: 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
5: 姐，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6: 想家了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7: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8: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7: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8: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7: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9: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7: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8: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下面我宣布董立鹏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请全体肃立，低首默哀。

我从业将近10年来说，好像经历过许多许多人的人生，他们的一生我都见证过。时间久了，经历的也多了，会越来越克制自己的情感，不太愿意表达。天天见，每一天都在见。就是能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更珍惜生命，珍惜家人。

0: 我之前也是做殡葬服务行业，然后我们俩也是在工作上面认识的，可以算是一见钟情。其实以前想找一个不做这行的，因为我们平时可能负面情绪会多一点，怕两个人在一起更负面了。但其实同行也挺好的，更容易互相理解一点。用我老公的话来说，可能做这行都是自己内部消化吧。
1: 正常的兽医，分为好多种，有5031、4031，就是领就是上衣，腰就是裤子。小胖僵硬一点，
2: 好看。
1: 你配合我一点，你不知道你多重啊。
2: 我是遗体哥。
3: 放心。
1: 其实死亡没有那么可怕。
3: 一个世界说完了，
4: 这个世界说完了。
0: 他突然有一天，他到我们馆里面来，我就感觉这个小男孩长得还可以，他没待多久他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刚开始是工作上面的事情聊天。然后后面聊着聊着就，他天天就陪我聊天。
1: 有一天他问我，他说：“我说句不要脸的话哈。”我说什么话？他说：“你是不是喜欢我？”我就忘了我怎么回复了。但是从这一句话开始，
5: 我俩23年5月份结的婚，因为他家就在江西。就去江西就创业嘛，被骗了几十万。我朋友说在邯郸有几个项目，看看能不能一起做，就过来找找机会呗。
6: 咱们现在可以改成啥？就是说多功能休息室，而且既能在这儿，做小型告别，也可以家属在这儿去休息。那
1: 这个就是休息、转运，一些简单的服务在这里面做，
6: 行，可以。
0: 刚开始我是销售卖骨灰和寿衣这些，然后他就是整容、穿衣服这些。后来跟他在一起了之后，我就跟着他学这个了。别的群里一般约会都是

0: 在咖啡厅啊、电影院啊这些。那我们俩都是在整容间学化妆、整容这些。可能刚开始他一个人也比较压抑吧，但后面我们俩在一起了，两个人都比较舒缓一点，也不像一个人在那里那么压抑那种。
1: 小太阳吧，以前都是我一个人在整容，去做事。后来认识他之后，我就教他整容、化妆、穿衣服，那总是和一个人在里面就不一样了，就是两个人会更温暖一些嘛。
0: 你在干啥呢？
2: 刚忙完，给你打个电话。这几天睡得也不好。
0: 啊，你上次是说那边睡的那边没有空调吧？还有空调啊？
3: 前两天睡得冷，后来我发现小盆把那个窗户开着。
4: 哎呦，不叫妈妈。
3: 哎呦，不叫妈啊？那叫爸爸。叫爸呀，不能光会叫妈呀。
4: 比我们俩还会聊呢。
2: 我这边也差不多了，这两天就是把房子找好就能过来了。
5: 早点找好。
3: 好了。
4: 拜拜。
6: 拜拜。我们这行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大半夜他也还在忙，经常东跑西跑的。
0: 一开始我想着我们回东北，他说那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不到你们，我想想也是，然后想想也是，然后他就说在那边租房子。
7: 啊，后面的男朋友是还没见了，那这边基本就到头了呀。
8: 你好，过来看房方便吗？
7: 这是床吗？那等会儿还是看他们那个吧，或者下午。麻烦你们了哈，一家人，老婆孩父母。他这个玻璃是碎掉了吗？
9: 可以，咱走吧。我这么小啊，稍微大一点的。如果那个也这么小，
8: 面积一样，它这种这边，
9: 我感觉类似于公寓房似的。
8: 这边的格局都是这种格局。
7: 像我在鹰潭给他们租房的时候，就是挑的就是最好的。我现在也想给他挑个好的，2000左右的。这个好，你看一看，他这个在公园还有小孩玩的地方。之前看的那几个太小了。
10: 这个也是卧室，这放些杂物，放个东西了，那个不需要的话可以
7: 重。这个行。等会儿被褥了。哎，这个床也可以。不是，我说这个床有了，它那个小卧都是单人床，因为我爸我妈带个小孩，要是在这住的话，都住不下。
10: 对，
7: 这个行哎。你看看这个房子，这个是次卧，然后这个是主卧，这是主卧的卫生间，那就是这个了哈，它什么都有。那你放心吧。那不可能，
9: 一定要接过来，
7: 真的是离不开。因为在这边就是说自己一无所有，但是我在最失意的时候我只能想起他了。也希望就是说也渴望一个拥抱啊，就是有一个安慰嘛。前天给他发微信，我说我好想你，他说他也很想我，他说过几天就能见到，就是过几天就过来了，能见到。 组织架构的问题

0: 现在是整个殡仪馆的运营和业务是我们两个来负责，大鹏是礼仪师。
1: 那啥，你既然说了业务了，
0: 嗯。
1: 你要是按我的想法，谁去这个提成，直接让人挣。
2: 你就是想让他们拿钱儿，那你干脆这样，
3: 你
2: 你要
3: 最
2: 是想
3: 起
2: 让他们
3: 码，
2: 拿钱儿，就是员工不用雇，就雇个临时工就行。
3: 你最起码这一项，就托软银这一项，你得单位用呀。
2: 因为你已经成立了殡仪服务公司，你已经跟政府去接洽了，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要标准化。什
3: 对。
2: 么叫做标准化流程？为什么国家要定制标准化，而并不是说你想做了我就要100。
0: 不要总是拿着野路子来做这个公司。
1: 这
0: 这
1: 个不
0: 是我
1: 是说
0: 这，
1: 路子不路子，
0: 这是我，这是
1: 我
0: 我。
1: 只知道野路子，他可以让所有人，包括家属，他得到安心。他第一时间能到，第一时间能给家属穿衣服，这个是最重要的。
4: 就是干了半年就不满足，
5: 哎呀，
4: 就是想要更多。
5: 行吧，我接个电话。
6: 我都说
0: 喂，
6: 话，
0: 都
6: 不没有，
2: 就是说自己说心里话，因为你们。
1: 那今天就这样吧，
0: 今天就这样，
1: 行吧？
0: 都挺晚了，然后晚一些我们再沟通其他的事。
7: 又在干嘛呢？不接电话。

0: 弄啥嘞？
1: 没干啥呢。
0: 宝宝呢？宝宝呢？
1: 在房间呢。
2: 你咋不开心了呢？你咋耷拉个脸干嘛呀？
0: 拉个脸干啥？
1: 不想理你呗。
0: 那不能有原因吗？那
1: 那
0: 我不
1: 我，
0: 想理
1: 那我问你，
0: 我，我还不想理你。
1: 你前几天咋不跟我联系呢？
2: 最近这边出了点问题嘛，就是事儿也多，就可能就少了点呗。
1: 那
2: 也，
1: 你忙的一条短信都没有吗？
2: 这不给你发过去了吗？忙完不给你发过去了吗？哎呀，就是，出点问题嘛，也不想跟你说嘛。
1: 那你忙吧，就这样吧。
2: 挂了。不知道，可能就互相不理解呗。有啥不理解的呀？

0: 深入都市生活中的日常脉络，挖掘平凡琐碎里的动人故事，展现爱情在不同人群、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背景下的甜蜜瞬间。纪录片《但愿人长久》，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见证时光中的温暖坚守。
1: 矛盾可能也算不上，就是我比较烦躁嘛，因为那边的项目出了问题，可能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的情绪和状态都不是很好。其实带孩子应该比我在外面还要累，我只是承受着家庭和事业方面，但是他却要承受着我，还是决定回来一趟，顺便要搬家也帮帮他们，来接他们，把他们接到邯郸。

0: 你咋回来了？谁呀？
1: 想你没回来了没？
0: 爸爸呢？
1: 他不说话了，他不认识喽。
0: 谁呀？这是？
2: 小轩，无事献殷勤，非今天提到。献殷勤。
0: 你咋突然回来了呢？
1: 回来接你了。
0: 你前几天干嘛去了？都没给我发信息呢。
1: 我心情不顺嘛，不好，事做的不顺，有情绪，闹心，自己在那边，没人管，没人问，有事不是自己憋着，很难，自己都缓解不过来呢，还能想起来你，万一这就弄得闹心巴拉的，大家都跟着烦。不就这点事儿，那我能干啥呢？天天在丽影园待着，出不去。
0: 这不应该是我生气你哄我吗？
1: 这不是给你解释吗？你生气我给你解释吗？你解释完不就好了吗？
0: 但我感觉你说的感觉我好像我得哄你似的。
1: 那你是你没理解我，那不就你哄我了吗？就算不联系你，那不也要联系宝宝？那一阵儿不就闹心吗？不想看让你们看出来或者啥。
0: 哦，那你是因为看宝宝才联系我？
1: 也一样，看宝宝不就看你了？那你看我都这么远了，都折腾回来了。
0: 别动
1: 我。我诚意满满的。
0: 我们都是自己消化的。他知道我不开心了，他也不会去多说什么。他怕万一越聊越那个啥，就越聊越吵架的那种，所以他不会去多说什么。我也习惯性的自己消化。

0: 都是你好。因为什么去世啊？
1: 他就是癌症去世
0: 癌症去世，哎，人都年轻
1: 了。生前呢，他有一些比较注重一些形象，爱美一些。
0: 了。
1: 后来又想弄的，就这最后一场送的比较那个。

0: 给它高端一点，适合你房的
1: 哦，
0: 装修一
1: 明
0: 下
1: 白
0: 啊。
1: 明白。这边呢，就是按照你们的这个需求，去给他专门写一篇悼词。
0: 就是那是一套丰田的一些那个用具，这个
1: 啊，
0: 东西我可以给你留下，你可以按这个上面写的
1: 那这
0: 啊，
1: 没有什么隐私哈。
0: 那没有什么隐
1: 嗯，
0: 私，
1: 那就
0: 比较
1: 好。
0: 丰田的一些。
1: 嗯，可以可以，这字写的好漂亮。

0: 看完他的日记，感觉也经历了他的人生，突然就想到我们俩了。除了生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两个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也不知道该如何珍惜对方，也没必要总是僵着。
1: 满天星啊，这鲜的满天星，这是绿灯草。
2: 这个也稍微来一点呗，它搭着这个好看。
1: 弗朗弄成五个，五个就100只了呀。
2: 嗯，
1: 行不？
2: 绿灯草、蓝色妖姬、玫瑰、百合，就这几种，然后再加上白菊。这里面得加水。然后我一直过敏，没送过摇摇花，也接触不了鲜花，
3: 花还没有开。
2: 自己的最后一程就给自己用上一场鲜花呗。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这一点。等会儿啊，
4: 用那个乌兰纳托的叶去摸呀，也可以
5: 断一下。还有啥？
4: 在无畏那儿断一下。
5: 因爱而更加丰盈，无畏告别。
4: 对，这样感觉会好。
5: 下面我宣布王洪博先生告别仪式正式开始。作为一位殡葬行业从业者，王洪博先生，他见证了无数阴阳两隔。正因如此，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懂得生命的脆弱与宝贵。他常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时间，而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去爱、去关怀、去创造。请全体肃立，低首默哀。

0: 你能想象到我真的死了会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刚才我就躺在这里，我就自己在闭着眼睛想，那有一天我真走了，你会什么样？是像我们所经历过看到别的亲人那样哭那样难受，你还是会很冷漠？我也不敢想象。

0: 他吃好喝好，天天，你也不知道哪一天意外就来了。
1: 反正每一天都见证着生离死别，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里，感觉自己这点是不算什么。
0: 还摸一摸呢，嗯？
2: 从来没搬过这么远家。
0: 到哪了？那叫他直接上来呗，坐电梯。爸，没装我那个鞋吗？
2: 都不知道了。
3: 不知道，那你把人鞋都装起来了，他现在没鞋穿。
4: 对，帮个忙去，因为这太重了。27楼。
0: 哎呦，咋啦？
5: 东西重不重？
6: 好重，搬一个家。我看看，一会儿让超市借个那个平的车，
3: 我看看能不能借到。

0: 我今天早上我爸我们8点就出发了。
1: 我家那个没看过海，想去看海，然后去日照看海，也算圆了瑶瑶一个心愿。虽然不是三亚、广东，还有上海的海，但也是海，先看看再说。以后有机会再去三亚。
2: 四海就行，要求不那么高。
3: 啊，跟想象的差不多。今天没有人，就我们两个人，人太少了。
0: 今天下午天不多呢，你看这海浪，那也没有我浪，那个台那个好玩。
3: 哦，你那边有人？
0: 有啊。

0: 嘛呢？叫我来干嘛？
1: 给你一个惊喜。哎呀，在哪儿呢？这里。你去那边等我，你往后走一走，去等我。慢点跑，再往后走一走，再往后点。好了，好了。非常好看。从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也没送过你花。

0: 他把这都给收拾好了。这不一样，
1: 我把厨房在哪儿呢？
2: 当初去江西，他是为我而去的。然后这次跟他到牡丹来，应该算是我为他而来的吧。
3: 把内心挑天就行，心养有新迹象就好了。嗯，行
4: 行
3: 行
4: 行，
3: 我说
5: 行吧，吃吧，我看
2: 挑天之喜。
6: 那这两天就忙项目的事了。
7: 那是不是又得去涉县呀？后面。
6: 对，要去了也得一个月，能回来两趟就不错了。这开个车2个小时就回来，先以养家为主呗。嗯，反正就在一起就行，太大的展望也没有，也不是说求挣多少钱呀，就平平淡淡就好。一家人在一起，其实怎么过都开心。
2: 那天工作要是不忙了，你多回来看看。
0: 嗯，反正离这近，他们谁回来我就跟着回来。嗯，那我走吧。
2: 嗯，
6: 照顾好孩子。
2: 早上记得吃早餐啊，别老不吃早餐。
0: 照顾好孩子啊，你走吧。
2: 嗯。
8: 路上注意安全。
0: 好。
8: 慢点啊。
0: 好。
5: 回去吧。
8: 不能，等一会儿。
2: 你要上车吗？
0: 这么着吧，这都离这近了，还是
5: 有点慌，不要。
8: 等会儿给我回个信息啊。

0: 当家的，你来了。
1: 当家的，有个坏消息。
0: 我都知道了，
1: 派去的人全死了，没留下活口。
0: 这就好。
1: 那特派员会不会？

0: 怀疑咱们？不会。
1: 为什么？
0: 因为根本用不着怀疑，他知道人一定是我

0: 他让我明天去他那儿给你报个户口。户口不是上次就报了吗？他说没有保人，不算数。让我明儿去保安团，他愿意当保人。哎，英叔，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啊？
1: 我看他那贼眼珠子，竟在大连身上打转，我怕。
0: 那您想怎么办？
1: 我能怎么办？看看再说吧。

0: 大少爷，我来了。大少爷，老营头，他来了。啊，老杨头啊，来了，坐。坐。哎呀，哎，老杨头，啊，大脸不小了吧？啊，
1: 是啊，18了。
0: 哦，哎哎，我跟你说个好事儿，我呢，虽然有4个老婆，可一个个的都不像个样子。哎，我就想啊，把大莲娶过来，你看怎么样？
2: 大少爷，这可不行啊！大莲娶了人家了，
0: 娶了人家？娶个哪个王八蛋？告诉他，赶紧给我滚蛋！这方圆百十里，谁敢跟我们胡家作对啊？啊！
2: 活得不耐烦了，
0: 不敢不敢。可是大莲，这真的娶了人家了。我这，我说老杨头，你可别不识抬举。我胡某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1: 大少爷，俺们家大莲。
0: 他伺候不了大少爷，您就放过我们吧。嘿，你这老棺材瓤子，别给你脸不要脸啊！弟兄们，今天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1: 大少爷，大少爷，
3: 这，不行，大少爷，大少爷，你饶了我们吧。
4: 这，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道吧。
1: 我正是鬼迷心窍，怎么让大莲跟我去？
2: 胡说，您别急，咱们再想想办法啊。
1: 还能有什么办法？
0: 爹，我愿意嫁给胡大少。
1: 你说什么？
0: 您去跟他说吧，我愿意。
1: 大莲啊，你疯了？他有四个老婆，你过去了能有好日子过啊？
3: 我就是愿意，我喜欢胡大少。
2: 你可要想好，那胡家可是火坑啊！
3: 不要你假惺惺的做好人，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是我什么人？你管得着吗？
1: 你
3: 要不去说，我自己去。
1: 你
3: 啊！
2: 爹，英叔，英叔。
3: 我是真心愿意，反正我在这儿也没有好日子过。
2: 大莲，你别生气了，我明天就走。
1: 大喜啊，大喜！

0: 你真的要走？
1: 嗯。
0: 你不要走。我嫁过去以后，爹没人照顾，我求你帮。

哎，你，哎哎，快起来！大莲，我问你一句话，你要据实告诉我，否则我不会答应。你是真的想嫁给胡大少吗？

0: 怎么样啊？想好了没有啊？啊？
1: 大莲，他愿意嫁过来。
2: 好，嘿，这还像句话。来人，
3: 大少爷，
2: 还不给我老丈人看座？
3: 哎，是是是。哎，老丈人，您坐，
2: 坐吧。
0: 行，我看你挺识时务，这么着吧，明天呢，我就把彩礼送过去啊，然后选。

0: 我慌到极致，吹吹打打把大连娶过门啊！啊！哎呀！
1: 大老爷，山上的马彪大哥给咱们送枪来了，
2: 好，好极了！哎，你去告诉他，我马上就过去啊，去吧。哎、
1: 好嘞。
0: 哎呀！啊，那老杨头，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回去吧。
1: 哎，大帅，
0: 我跟你说啊，明天呢，多准备点东西。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哥几个，快点，快点。
4: 慢点啊！

来来来来，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点，往里抬，往里抬。哎，看着点。哎，这边，这边，哎，慢着点啊！哎。

0: 玉。
1: 怎么了，二当家的？
2: 这姑娘谁家的？
1: 不知道啊。
2: 给我查清楚。
1: 是。
2: 这。这次送来的枪不错吧？
3: 哎呦，好，好极了！听说我姐夫当了国军的旅长，那可是大喜事啊！

0: 这个是我们孝敬他老人家的，大哥你就收下吧。
1: 老弟呀，你太客气了啊。还有个事儿，我想跟老弟打个招呼
0: 啊。那你就说。
1: 我看上了村里一个丫头，想把她娶回去做压寨夫人。
0: 哦，哎呦，这可是好事啊。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啊？
1: 是西头王英家的大莲。
2: 啊，这可不行，我们家少爷正要去大连过门做姨太太呢，彩礼都送了。马大哥您说晚了。

0: 你的脸长得有点不对呀。
1: 哎，哪儿不对呀？
0: 是嘴，你的嘴长得太多余了。
1: 啊！哎呦，好！哎呦，你别别！
0: 我
1: 哎呀，我别别，马大哥，哎呦，别别呀！哎呦，我哎呦，
0: 我
1: 哎呀，马大哥，这就饶了我吧，别别，我哎呦，哎哎呦，我哎呀，哎呦，
0: 多嘴。
2: 哎呦，哎，大哥，大哥，大哥，请息怒啊！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呀？不就是个小丫头吗？我送给你，彩礼呢？就算是我替你送的，喜事儿就在我这儿办，你看怎么样？
0: 那就多谢老弟你了。
3: 转让，可大莲他是个人呐，
2: 那又怎么样？能嫁给马旅长的弟弟当媳妇儿，那是他的福气。我告诉你，老杨头，你可别不识好歹。你要是惹恼了我姐夫，他要是生起气，能宰了你全家。
4: 奶奶的，
2: 这个王八蛋居然敢抢我的女人，要不是看我姐夫的面，我一枪毙了他。
3: 是啊，大少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惹不起他。行行行行行，
3: 大少爷，大少爷，大莲他不能嫁给土匪呀。
2: 你个老不死的，
3: 你说
2: 我姐姐嫁给马大炮做生意，他哪还不是一回事？你再敢废话，我毙了你！
3: 喂，你
2: 怎么着？你想干什么？
5: 你放开他！我愿意。
3: 啊！
2: 哼，真还像句话。小兔崽子，你也敢跟爷爷作对？
5: 你给我滚出去！
2: 你说什么？
5: 我让你滚出去！
2: 你
5: 怎么样？
2: 好啊，大莲，跟我摆起少奶奶的架子来了，有你好看那天！弟兄们，把他们家给我把住，谁也不准出去！
3: 天哪，这是什么世道啊！
5: 早点休息吧。

0: 咱们带着英叔一块逃走吧。
1: 疼吗？
0: 嗯。
1: 逃走又有什么用？再说，我们根本逃不掉。这一带全是马大炮的势力。你现在想要我吗？
0: 如果能挽回这一切，我愿意。
1: 你不愿意，我知道你不愿意。以后我不会再逼你了。

0: 喜哥，我求你一件事。
1: 你说。
0: 好好照顾我爹。

0: 你的身体好像不太好啊，是一点旧伤，伤得一定很厉害吧？箭刺进了我的心脏。
1: 你是在讲故事吗？我从7岁起开始练习忍术，因此我的五脏可以做小小的挪移，正是这一点救了我的命。
0: 那你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啊。
1: 我一直有个疑问，
0: 是什么？
1: 你真的不认识我吗？
0: 我为什么会认识你？我只是觉得你很像一个人，但据我所知，他已经死了。
1: 你说的是李慧吧？
0: 你是？
1: 她是我姐姐。

0: 哎，大哥呀，哎，我去胡家窝棚啊，在那个村西头，哎，看着一个老蝇头铡的女儿大莲，哎呀，那个长相，大哥，我要娶那个丫头做压寨夫人，这可是好事儿啊！
1: 哎，什么？你要娶个穷棒子的闺女？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她那长相啊，那可是黑戈壁，都难找啊！
1: 哎，你刚跟我说她叫什么？
0: 大莲，王大莲。
2: 我劝你不要娶她。
3: 特派员，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最好不要娶她。
3: 为什么？
2: 我只是在劝你，娶了她你会招来杀身之祸，也会给山寨带来无穷的后患。虽然她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她早晚会明白的。
3: 你说的是谁？大莲？你他娘到底什么意思？
2: 我没意思，这是我对你的忠告，听不听由你。
3: 可这是为什么？
1: 特派员指的是
4: 一部舞剧的横空出世，让敦煌之美有了新的表达。
5: 《丝路花语》这部舞剧不仅仅是展示了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底蕴和敦煌舞的独特风格，也展现了我们中华劳动人民的真善美。
4: 从壁画中走出的英娘以舞姿传递千年回响，当壁画在舞台上苏醒，便有了呼吸与心跳。本期倾听敦煌文化

0: 主题团课，丝路青年花语入梦，敬请关注。他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他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劳模。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激发奋进力量，建设美好鲁元。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甘肃卫视大型日播节目《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1: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2: 五一畅游，甘味纷呈。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
1: 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六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0: 我就不信娶个小小的丫头能招来杀身之祸。这方圆几百里敢惹我们山寨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出了事不要怪我没有说话。
0: 哼，要是这么说的话，大莲我娶定了。
1: 马旅长，咱们来谈正经事吧。
2: 好好好。
3: 老刀把子已经恭候多时了，请。

0: 进来，当家的来了。哎呦，哎呀，久闻七爷大名啊，今日光临，蓬荜生辉啊！
1: 魏九爷太客气了，小弟不敢当啊。
0: 哎呀，九爷今日召见，不知究竟有何事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想见见白罗山二当家的。啊，九爷言重了，如果不是有机密要事，恐怕也不会连夜召小弟来到临河集吧？哦，七爷高见。 今日相请，确有要事相商。
1: 九爷有话，就请开门见山吧。
0: 好，请坐。

0: 以七爷的才干，在这黑戈壁可以说是顶尖的人物啊。现在屈就于马大炮的麾下，不觉得明珠暗投吗？
1: 哈，九爷这话就有点莫测高深了。
0: 马大炮不过是个匹夫，以才能而论，与七爷相去不可以道理计啊。以我看来，白罗山的老大应该是七爷才对啊。
1: 马大哥待我不薄，九爷何以说这样的话呢？
0: 如果真是这样，七爷今天还会来吗？
1: 老刀把子就是老刀把子，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0: 我与马大炮是世仇，这一点老弟可能有所耳闻呢。如果老弟能统领白罗山寨，今后我愿与你通力合作，怎么样？
1: 九爷是担心马大炮被中央军收编后与您分庭抗礼吧？
0: 高，果然是智计过人。老弟可能看出来了，目今黑戈壁的局势已不是从前，各家山寨需要联合才能有出路，可马大炮却只会逞匹夫之勇，而今他已被收编，今后肯定是更加不可一世，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担忧啊。
1: 九爷的意思是
0: 取而代之，
1: 杀了他。
0: 如果七爷能够行此一举，我魏九锡在此保证，一定鼎力相助。
1: 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马大炮在山寨中的势力相当大，恐怕我还不是他的对手。
0: 老弟大可不必亲自出手。
1: 哦，什么意思？
0: 借刀杀人。
1: 不知九爷说的这把刀是谁？
0: 燕双鹰。
1: 燕双鹰？可据我所知他已经死了。
0: 不，他没有死，而且就在你的眼皮底下。
1: 什么？
0: 他现在在胡家窝棚。
1: 确实吗？
2: 没错，是我亲眼所见，他就住在村中的农户王英家里。
0: 老弟与燕双鹰的过节我也曾有所耳闻，老弟难道不想报这一箭之仇吗？
1: 要杀燕双鹰谈何容易，
0: 我有一计，管保老弟一箭三雕，既杀死马大炮和燕双鹰，又当上白罗山的老大，
1: 愿闻其效。
3: 实在让

0: 口红，口红的。
1: 妈呀，可真有福气。
0: 嗯。
2: 哎，慢点。坐吧。

0: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
1: 大哥，我在那边去找好。

哎。

0: 来人呐！来人！
1: 怎么了，大哥？怎么了，大哥？别动，
0: 老实点！
2: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是谁让你杀我的？
2: 问那么多干嘛？要杀就杀！
0: 说是谁？
2: 吴大少！
0: 你说什么？
2: 哼，早就想杀了你！
0: 奶奶的！把这个臭文件给我吊起来！
3: 就是他！
4: 哎，你干什么？
3: 走，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4: 点！干什么？
3: 快走！快！快
5: 点！啊！总爷，总爷，这是怎么回事？我可是老实人呐！
4: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是，
6: 我们当家的说了，要挖出你们的心肝下酒。
7: 臭婆娘，你敢诬陷我？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要想报仇，拜我为师。

0: 叫燕双鹰。
1: 放！快去！放开他！

0: 你还说话吗？你他娘真是条好汉啊！我真有点佩服你了。你又站起来了。
1: 我最后再说一遍，放开他。哦，哎呦！
0: 他以为自己是谁呀？这个臭小子，把自己当成神仙了。哼，你以为你是谁呀？放开他！你把自己当老大了。哼，可惜呀。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们放弃了最后生存的机会。听见他说什么了吗？
1: 他说：“我们不想活了。”
2: 大喜哥，你别再嘴硬了，你们放开他，这是我一个人的事。
0: 完了，个王八蛋，我想看看是你够硬，还是我的子弹够硬？也许他的头真够硬，能把子弹弹出来。知道我最恨什么？
1: 我倒想听听，我最恨别人用枪指着我的脑袋，是吗？我现在正用枪顶着你的脑袋，你能怎么样啊？是把子弹弹出来，还是把枪管顶弯啊？<笑>
0: 这屋子里有你们11个人。
1: 先杀掉九个，再杀你们2个。哎呦，你真可爱，我他妈简直太喜欢你了。我答应你，可以看到胡大少的脑浆。哦，你听见了吗？他让我看你的脑浆。我觉得还是你的脑浆比较好看。你愿意让我们看看吗？
0: 刚刚我躺在地上的时候，想起了很多往事。有件事我觉得很可笑，你们想听听吗？当然，我并不急着让你死。那是很多年前，我告诉301分站特高科科长李逵，他会死得很难看。可他不相信我的话。几分钟后。
1: 他的身上中了几十发子弹，血肉模糊。他真的是死得好难看。李逵，你是说被燕双鹰杀掉的李逵吗？
0: 我就是燕双鹰。哎，你听见了吗？
1: 他把自己当成燕双鹰了。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你会比李逵死难看10倍。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个故事吗？为什么？想吓死我？因为我的师父的名字叫步鹰，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0: 你是谁？我是什么？我刚才对你说过，我的名字叫燕双鹰。燕双鹰？你是半人半鬼，是神将第一，那个燕双鹰吗？
1: 黑戈壁只有一个燕双鹰。
0: 大家饶命啊！大家饶命！
1: 本来我不想变成燕双鹰，我只想种地。 做个好农民，我只想做李大喜。可是你们不愿意，因为你们不想活。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啊？
0: 大侠饶命！大侠。

0: 家呀，
1: 只有死才会让你改变。你本来有活命的机会，可你不听我的劝告，你为什么非要死呢？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过安静的生活？你为什么非要逼我拿起枪呢？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该死。
0: 大侠饶命，大侠饶命。
1: 刚才我说过会让你看到胡大少的脑浆，我说过吗？
0: 大爷，
2: 大林，你没事吧？
3: 谁让你救我们？
4: 大林，都到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耍孩子脾气啊？
3: 我答应嫁给胡大少，就没想活着。能杀了他们，就赚一个；杀不了，我就死。
2: 大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心里明白。
2: 英叔，你和大连跟着我。
3: 我不要你保护。

0: 开了啊，开了，
1: 小
2: 小
1: 小
2: 小
1: 小
2: 小，
0: 我可开了啊，
3: 开开开，快！
0: 哎，
3: 我赢了，我赢了，都是我的，
0: 都
3: 是我的，都是我的。
0: 哎，来这里，这里，
3: 来来
0: 来，买点零手，买点零手啊！
1: 哎，快快快，
4: 别晃了！
3: 就这样，就这样。
1: 哎，怎么了？
5: 哎，兄弟们，刚才东头讲了一阵枪，咱们用不用过去看看啊？
3: 没事儿，接着玩，接着玩，
1: 再来呀！
5: 这咱还是过去看看吧。
3: 没事儿，你放心吧，有马彪大哥在这儿。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来咱这儿蔫虎须啊？我可告诉你们啊，肯定是和小妞玩的高兴了，出来放两枪，全当是放鞭炮了，是不是？
0: 来来来，那咱们接着玩啊！
1: 来
0: 来
1: 来，
0: 接着
6: 啊！
0: 你是谁啊？
7: 你们可以选择怎么个死法。
8: 这儿是待不下去了。哎，大喜呢？
9: 刚刚出去了。
10: 他已经不是咱们的李大喜了，他是燕双鹰。
8: 我曾经听到过这个名字，他是黑戈壁的第一好汉，绰号神枪第一。没想到大喜竟然是他。

0: 到底干什么去了？
1: 不知道，不过你放心，他一定不会有事。能让马彪怕成那样的人，绝不是好惹的人物。

0: 英叔，大林，
1: 大喜，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0: 我不会走，事情还没有完，如果我走了，乡亲们会遭殃的。
1: 丹喜，你还要干什么？你杀了马大炮的弟弟，已经惹下大祸了。你虽然有武艺，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啊。
0: 我曾对您说过，不想再知道自己的过去，只想在这里和你们过平静的生活。但是我错了，土匪不除，黑戈壁是没有净土的。
1: 大喜，是我们连累你了。
0: 还是小玲说的对，我早晚会重新拿起枪。
2: 小玲，小玲，你就知道小玲。
0: 英叔，走吧，我送你们。
2: 不用了。我和爹自己能走。
1: 大喜啊，不用你送了，我们先到大莲姑姑家躲一阵子，然后再说吧。
0: 你们俩能行吗？
2: 你去找你的小玲吧，我们不用你管。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5: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6: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3: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

0: 肩周炎 T， 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 T， 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 T， 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腹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

0: 现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腹痛您别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

0: 替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行当纷呈，戏韵流芳，同台竞技显身手，新秀起航，老将登场，唱念作答皆功力。票友竞技传经典，一腔赤诚赴梨园。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宁夏赛区决赛第三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妙手回春，把四十年光阴修进敦煌壁画。
1: 不仅仅是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保护来说，对这个全国的相同类型的壁画治理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领作用。
0: 汉花舞动在自我挑战中登上技艺巅峰。
2: 你在这个害的过程中，不光是把它害活，它的这种热熟量你得要控制好，也就是这包含着好多这种程序在里面。
0: 守护正义，用忠诚与担当练就无声利剑。
3: 每一尺指纹，每一分剪裁，每一分细微线索，很可能成为还原真相、伸张正义的关键。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国之重器始于匠心，唯匠心以致远。在甘肃蓄势待发、爬坡过坎、追赶进位的关键阶段，大批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用敬业勤勉、吃苦耐劳，不仅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贡献着智慧和力量。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也是致敬劳动者的荣光时刻。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他们中的几位，看看他们是如何在工作中不断突破、精益求精、练就绝活的。
1: 要保证比方说这个红色是在这个蓝色的上边，这为的是将来给这个美术临摹，还有考古，还有其他研究，都给人家留下信息。
0: 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壁画饱受风沙、湿度侵蚀，空骨苏简、脱落等病害顽固如慢性病。
1: 壁画呢，毕竟经历了1000多年了，它也会生病，它会感到的疼痛。
0: 这份共情让樊再轩从普通学徒起步，40多年深耕壁画修复，只为让千年壁画活下去。在众多病害中，被称为壁画癌症的苏简最难攻克，治好后易复发。
1: 地上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可溶盐。在这个洞窟里边，湿气一增加的时间呢，这个可溶盐就会潮解。洞窟一干燥的时间呢，这个可溶盐它有结晶了，反复的这样变化，这个苏简壁画呢，就像面包一样。地上就会一个颗粒一个颗粒往下掉。
0: 知道了病因，樊再轩和团队从源头发力，经大量实验室模拟实验，最终筛选出了一种安全无害、吸水性好的吸附材料。
1: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意义，不仅仅是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保护来说，对这个全国的相同类型的壁画治理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领作用。
0: 如今60多岁的樊再轩奔波在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现场，同时将人才培养和技艺传承当做了自己的重要职责。他一边修复一边教人。
1: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巧告诉你，就是表面你看到没有汪的那种水的那种痕迹了，就可以再注射第二遍了。

0: 从匠心传承到科技守护，以樊再轩为代表的保护研究团队已治愈了莫高窟500多平方米的壁画苏简病害，使千年瑰宝重焕青辉，千年风华得以延续。他也被授予2025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称号。
1: 专注、执着、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我想着这可能是对这个工匠精神的一种写照吧。
0: 传统师承加现代科技，在匠心的传承中，陇原工匠耐得住寂寞，有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这份匠心可以让壁画重焕光彩，也可铸造出大国重器。
2: 像这样子，人家是这样子垫过擦烧吗？是不是？
3: 就这种，
4: 你稍微一拉，它上面就有擦烧了。
0: 车间内，高级焊接师马晓东正带着徒弟研究焊接技术。任何一个技术细节，他都会反复打磨，细致严谨到近乎苛刻。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是他多年来坚持的工作态度。
2: 我们人家说焊工呢，就是连接这个焊接接头的时候，连接这个木材的时候，就是说等于是二次演练，就是等于把木材融化了，然后通过焊条这些再填充，就是说等于是把它再演练的一个整体。
0: 马晓东有个绝活，他在钨级气体保护焊、融化级气体保护焊、焊条电弧焊、单面焊、双面成型操作技术等方面堪称一绝。他利用弧焊电源解决了不同材料在不同位置的磁场及磁偏吹等技术难题，还根据现场各种位置差异，灵活采用不同的焊接方法来解决问题。所有技术疑难经他之手，总会迎刃而解。
2: 我们这叫焊，叫融化焊。你在这个焊的过程中，不光是把它焊好。
0: 在中国的制造企业里面，看似传统的焊接工种，在现代化设备和科学实验分析的帮助下，焊接技术的核心工艺已经成为企业的质量秘诀，也是马晓东这个高级技师不断精益求精的方向。
2: 自动焊跟机器人焊的，它要在这个允许的这种空间位置下，可能就是能达到。但是像我们的这种环境空间位置都比较狭窄，一个管子里一个管子就有2-3公分，那你机器根本就没法用。在这些地方就要全凭经验，各方面就来能完成。
0: 如今马晓东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他把更多的期望寄托在了徒弟的身上。在他的传帮带下，西固热电公司的很多年轻焊工都成为了焊接能手。
5: 因为自己干的时候，始终就是你有些点是卡不到的。他看了两根管子之后，他给我讲说，你这个是一来是角度不合适，二来就是设备这个参数没调合适，然后当时就改了。改了之后感觉立马，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感觉。
0: 不断超越自我，勇攀行业顶峰，是匠人的毕生追求。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工匠精神中的追求卓越被赋予新的内涵。法医与刑事技术工作是还原案件真相的无声利剑。张安安的工作遍布荒郊野外、偏僻街巷、事故现场，他始终坚守在刑事勘验、尸体检验、伤情鉴定、现场溯源等核心岗位。只要接到出警指令，他总是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6: 我们常常在艰苦环境下细致勘察，在黑亮信息中内心甄别，用专业和严谨为案件侦破提供这个坚实支撑。虽然岗位频繁，工作枯燥，但每当通过及时手段锁定关键证据，让正义得以伸张时，所有的苦都觉得很值得。
0: 深耕法医主业，张安安深知鉴定工作关乎司法公正与群众利益，他恪守科学严谨的准则，细致完成物证核查、解剖检验等工作。20年来，累计参与现场勘验1000余起，出具鉴定文书数千份，为案件办理、矛盾化解提供精准支撑。
6: 无论是研发现场的知识马迹，还是实验室里的

0: 反复比对，每一次指纹，每一份检测，每一份细微线索，很可能成为还原真相、伸张正义的关键。
1: 作为技术带头人，张安安既当战斗员，也当领航人，牵头完善勘验流程，规范物证管理，开展业务培训与实操练兵，毫无保留分享经验，以老带新，提升队伍实战能力，推动刑事技术工作专业化发展。
2: 面对复杂案件线上和反侦的工作任务，不畏艰辛，认真负责，用专业能力还原真相，守护正义，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的真诚与担当。
1: 执法为民显温情，张安安始终将人文关怀融入工作，耐心安抚群众情绪，解答疑惑，依托科学鉴定定分指征，让群众感受到司法温度。
0: 用科技和专业守护公平正义，用真诚担当诠释人民警察的执行使命，努力做一名群众放心、让法律闪光的刑事技术人。
1: 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平凡坚守，亦是荣光。如今张安安依旧怀揣从警初心，坚守一线，在刑事技术岗位上续写新时代公安民警的奋斗答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大国工匠们把专注不移、追求极致的气质融进了他们出神入化的手艺，把手里的一件件产品、一次次任务都做成了一个个卓越的作品。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怀揣匠心，埋头钻研，练就了一身本领，甚至独门绝技，成为了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大批的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离不开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深入钻研、执着追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涌动在中华民族劳动者的血液里。无数平凡而伟大的工匠正以不断追求卓越的信念，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向他们致敬。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3: 多宝天团开卖了。
4: 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五一畅游，甘味纷呈。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
1: 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六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五月一号星期五，农历三月十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视频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为群众营造安宁祥和节日氛围；
0: 一季度全省经济起步有力，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五一假期，陇原大地各行各业建设者坚守岗位，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0: 各地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伴亮五一假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首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来到省委总值班室，通过视频连线调度安全生产、应急保障、保供稳价等工作，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节日期间奋战在全省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群众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
2: 胡昌生先后视频连线了白银市、酒泉市、临夏州和兰州市，并抽查了合作市陇西县、镇远县、永昌县、武都区等地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和应急值班值守情况，连线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文旅厅、省市场监管局及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天水大队麦积山巡逻点、G22 兰州东收费站等，调度社会治安管理、交通安全、道路保障、应急救援、景区旅游、特种设备运行监管、森林防火等工作。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高度的警觉性和责任感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举措，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省节日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胡昌生强调，要加大交通执法力度，严管交通违法行为，紧盯事故易发重点路段，强化安全巡查与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强多部门协同联动，科学调度，动态调整交通管控措施，在重要点位预置应急救援、医疗保障力量，要着力提升铁路和民航服务质量，完善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应急预案。胡昌生强调，要强化景区景点、文旅场馆、酒店住宿、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等全方位安全监管，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及时排除风险隐患。要紧盯化工园区、危化品企业等关键风险点，抓实煤矿、非煤矿山及尾矿库等重点区域安全监管，系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要紧盯商场、饭店、高层建筑、老旧小区、

0: 以及演艺活动、密室逃脱、剧本杀等人员密集场所和新型娱乐场所，排查治理突出隐患，加强农事用火、生产用火、踏青人员进山入林检查，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要紧盯重点场所和人流高峰时段，加密重要部位巡查频次，提高民警出警率和街面见警率。要全力做好水电油气网和粮油、肉菜奶等重点民生物资保供稳价工作，要对游客等消费者投诉举报快接快处，及时反馈。雷东升、程晓波在省委总值班室参加调度，张小强、葛建团、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实施五强行动，聚力建设七地一平一通道，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3344.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9%，实现良好开局。
0: 今年一季度，我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进中提质的积极态势，生产供给稳中有进。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蔬菜肉类产量较快增长，规上工业增加值两位数增长，增速连续49个月高于全国，超70%行业实现增长，服务业规模稳步壮大，市场需求回暖向好，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回升，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0.2%，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以旧换新成效显著，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41.6%，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有实际的企业达530家，比去年同期净增48家。新三样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3倍、13.8%。发展质效显著提升，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2%、16.6%。新能源发电装机比去年末新增98.2万千瓦，达到8139.7万千瓦。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达14.2万 P。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民间投资增速比1至2月加快8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民间投资增速达20.9%，新建续建省外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新设立经营主体5.49万户。民生福祉日益增进，实现城镇新增就业8.13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27.1%。11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80.4%，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2个季度高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一季度全省经济起步有力，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甘肃台报道。
2: 今年一季度，我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了15五开局之年首季开门红。4月30号，全省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总结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了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吹响了奋战二季度、决胜双过半的冲锋号。
0: 一季度，甘肃地区生产总值3344.7亿元，同比增长5.9%，增速连续17个季度高于全国。开门红的背后，是全省上下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聚力建设七地一平一通道，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的必然结果，彰显出陇原经济充足的活力和无限的潜力。
3: 从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监测的指标来看，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54元，增长6.6%。位居全国第二位，这也是近年来的最好成绩，真正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同步的高质量发展。
4: 第一季度，我们甘肃省的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实现了开门红。我们要认真的贯彻落实好经济运行调度会的精神，提升开放通道的效能，推动外贸产业的优化升级，以及营造优良的口岸营商环境等方面，再进一步的发力。
0: 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期。

0: 也是各项工作全面发力加速推进的黄金期。全省经济运行调度会议明确提出了下一阶段的目标任务，激励全省各级各部门保持定力，乘势而上，以更加精准的工作举措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推进各项部署，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下一步，从我们水利行业来说，一方面要推进阿克塞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等在建的重大水利项目加快建设进度，另一方面要全力以赴推进引洮延伸增效前期工作，同步也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农村供水保障、中小河流治理等方面项目建设，为二季度各项任务双过半贡献我们水利力量。
2: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此次会议精神，聚焦五强行动，特别是强基础行动、抗指标、促增收，以实干拓市场，以创新强动能，以经济管控提升效益，以实干实际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春风浩荡满目新，扬帆奋进正当时。全省上下将以攻坚之势奋战二季度，以决胜之力确保双过半，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保障。甘肃台报道。
3: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奋战二季度确保双过半，对标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求，刚召开的全省一季度经济运行调度会发出动员，奋战二季度确保双过半。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344.7亿元，同比增长5.9%，增速连续17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实现良好开局。开局良好更需乘势而上，全省上下要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安排，抢抓机遇，保持定力，再接再厉，要深挖内需潜力，扩大有效投资，落实以旧换新政策，让内需主引擎动力更澎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农业，壮大工业，发展现代服务业，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有序化解风险，全力稳就业、保安全、惠民生。让我们紧盯双过半目标，抓实抓细各项任务落实，以二季度的全力奋进，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从安居出行到教育医疗，各地重点民生工程全速推进，一项项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为高质量发展绘就温暖民生底色。
0: 眼下，张建地震灾后重建安置小区项目正加速推进，在陈家墨林木安置小区，200多名建设者正抢抓黄金期，全力攻坚地上主体结构。该工程规划建设120套高品质住房，目前已全面转入地上施工阶段。
5: 我们始终坚持从材料源头到施工工序，专人负责，层层把关。目前基础工程已全部验收合格，正全力攻坚地上主体结构，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抢抓工期，让受灾群众早日搬进安心房、暖心房。
0: 加快织密铁路网，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这两天，由中铁建设承建的兰河铁路临夏站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全体建设者坚守一线，掀起节日大干热潮，全力保障临夏站按期完成施工。天龙铁路是我省首条自主投资建设的铁路工程，这几天在武都制梁厂、沟坝河大桥连续梁合龙处及陇南西特大桥悬灌梁等建设现场，建设者攻克高空作业、限行控制等挑战，抢工期、赶进度、保安全，确保项目各个节点按期完工，
6: 坚守施工一线，与工友们并肩奋斗，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推进工程建设，助力这条甘肃省铁路干线加快贯通。
0: 地下管网是城市的生命线，关乎城市安全运行与群众生活品质。白银市白银区立足城市更新发展大局，紧扣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求，全力推进市政地下管网改造。
7: 现在所有的这个管网改造施工目前都已经进入了这个收尾阶段，下一步嘛将进行路面结构层施工，包括水网、沥青路面等。
0: 甘肃台报道。
3: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在清理陇原，千。

0: 千万万劳动者以汗水为墨，以实干为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1: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我省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荣获全国和省级五一劳动奖，他们中有扎根戈壁的风电运维师，有攻克技术难关的陇原工匠，有穿行街巷的快递小哥，有坚守田间地头的致富带头人。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奋斗姿态，共同诠释着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强音。
2: 荣誉不是终点，而是督促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我还要不断精进技术，守住每一道安全防线，守好这片土地上的万家灯火。
1: 从制造走向制造，技能人才是支撑。2025年以来，我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持续推进，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蓬勃开展，33家工匠学院星罗棋布，4521名技术标兵脱颖而出，一批批劳模工匠深入企业传经送宝，把技术绝活留在车间一线。
3: 作为炼钢人，我们要保证每一炉风电钢的质量，降低成本，为企业产品结构向高端化转型升级，提升品牌影响力做出贡献，
1: 让劳动者体面劳动，全面发展。2025年以来，全省工会累计建成工会驿站1592个，累计为超过27万名户外劳动者提供包含就业援助、困难帮扶、心理疏导在内的综合服务。四送活动发放物资2.44亿元，就业云平台帮助2.01万人次达成就业意向，开办托管班960余个期，惠及职工子女4万人次。职工关心关爱4个1活动正高标准推进，让温暖触手可及。
4: 现在进小区非常的方便，有专门的地方歇脚，也可以给车辆和手机充电，渴了能喝水，累了也能休息，我感觉到非常的贴心。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陇原劳动者正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为15五良好开局奋力拼搏。甘肃台报道。
5: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多地推出夜游赏景、花海踏青、沉浸演绎等特色活动，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相映成趣，丰富假日游玩选择，拉动文旅消费活力。
1: 夜幕降临，兰州水运集团精心打造的夜游黄河 VIP 体验项目正式启幕，游客可迎着黄河晚风，饱览两岸璀璨夜色，为五一出游增添了全新休闲选项。
6: 游船特别宽敞，不用挤着看夜景，吹着风看着中山桥的风光，这趟来的太值了，真的。
7: 后续我们还会总结大家的反馈，增加更多兰州本土的民俗元素，让夜游黄河不只是看夜景，更能吃到特色，感受到文化，体验到兰州的美，黄河的暖，让大家来了就不想走。
1: 这几天，嘉峪关观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灯光剧焕新启幕，剧目将光影科技实景演绎与情景互动融为一体，推动游客从单向观光转向深度参与，丰富夜游消费场景，彰显独特边塞文化魅力。
8: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这些灯光特效投影，还有就是舞台表演，我觉得是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宏伟，能够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丝路古道文脉悠长，敦煌悬泉置遗址景区推出寻踪悬泉欢度五一系列文旅活动，沉浸式古风场景搭配趣味互动玩法，暖心便民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9: 策划推出玩游戏赢特色礼品，着汉服免费领取祈福牌，拍美咒发动态等专属互动内容，同步会上线 AI 数字人互动解说， AI 微短剧悬泉轶事第一季，景区24小时值班，为游客保障出行服务。
1: 赏花出游正当时，定西张县桂青山植物园繁花似锦，草木葱茏，蜂蝶翩飞，景致宜人，游客漫步花间，尽享春日惬意时光。
10: 景区将新增萌宠乐园、儿童乐园、渭水启程里等11项新增业态，让游览更便捷，亲子更欢乐，休闲更惬意。欢迎大家走进渭河园，赏山水，品文化，享欢乐。
1: 在陇南文县，文旅招牌大型实景演绎

0: 白马盛典完成升级打磨，全新上演。剧目深挖白马藏族非遗文化，为各地游客奉上独具陇原韵味的文化盛宴，
1: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白马文化的独特魅力，把这场演出打造成文献文旅乃至甘肃文旅的一张特色名片。
0: 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各地迎来出行高峰，全省交通运输、铁路、民航、公安等部门加强协同调度，动态监测客流及路况，及时发布出行提示信息，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0: 今天各地高速公路出行客流明显上升，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叠加，中短途自驾游与跨省中长途出行交织，易造成缓行和拥堵。今天车流量较大路段主要集中在环兰高速出入城路段及 G22 青兰高速兰州至定西路段、 G75 兰海高速兰州至临洮路段。
3: 优化车道配置，设置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全力保障车辆快速高效通行。同时坚持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科学前置清障救援力量，深化一路多方联勤联动机制，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响应与处置能力。
0: 铁路方面，小长假运输期间加开动车组和普速临客13队，重联开行动车组列车26队，开行动车组高峰线18队，对途定普速列车加挂车辆92辆，最大限度提升运输能力。预计假期累计发送旅客298万人，其中5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8万人。客流主要集中在兰州、天水、陇南、敦煌等旅游城市，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省外中长途热门方向。民航方面，出行以休闲旅游、返乡探亲为主，出行目的地主要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昆明、南京等国内主要城市及热门旅游目的地城市。全省预计完成运输起降2300架次，保障旅客吞吐量30万人次。甘肃台报道。近日，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主办、省教育厅承办的2026年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第二片区展示活动甘肃站在西北师范大学举办。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省各高校同步设立分会场，来自天津、湖南、甘肃等地的24名优秀教师深情分享了一线育人故事，畅谈深耕教育立德树人的真切感悟，用真情讲述传递教育温度。
4: 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是对学生最真挚的关爱和对教育最朴素的坚守，这份教育家精神的温度与力量让我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更深的理解。支教不仅仅是教育的传递，更是心与心的连接。
5: 我是一名从艺术体操运动员转型为一名高校教师，把这个运动员的精神带入到课堂中，带领同学们站到更高的领奖台上。我想这是比我自己曾经夺得冠军更加的骄傲与自豪。
0: 甘肃台报道。
6: 近日，省政协在榆中县马坡乡河湾村举办高寒山地现代生态农业现场观摩会及田头农产品推介座谈会，来自农业领域的专家、企业代表与农户齐聚温室大棚和田间地头，共同分享种植交流经验，让更多农户共享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红利。
7: 近日，平凉红牛首批供港冰鲜牛肉顺利发车，标志着我省冰鲜牛肉供港实现零的突破，肉牛产业正式打通直供香港市场的通道，提升甘味畜产品市场影响力，为地方特色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2: 春天里的陇原大地生机盎然，山水如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美丽甘肃的大美风光。

0: 行当纷呈，戏韵流芳，同台竞技显身手，新秀起航，老将登场，唱念作答皆功力。票友竞技传经典，一腔赤诚赴梨园。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宁夏赛区决赛第三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一部舞剧的横空出世，让敦煌之美有了新的表达。
2: 《丝路花语》这部舞剧不仅仅是展示了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底蕴和敦煌舞的独特风格，也展现了我们中华劳动人民的真善美。
1: 从壁画中走出的英娘，以舞姿传递千年回响。当壁画在舞台上苏醒，便有了呼吸与心跳。本期倾听敦煌文化主题团课，丝路千年，花语入梦，敬请关注。
3: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4: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5: 不要为抗战投机进步。
6: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8: 为了自个儿家有光彩，
9: 儿儿让你先生先尝。
10: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1: 我们一定会光。
12: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提到太空探索，我们想到的是火箭升空、卫星遨游，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些宏伟的蓝天装备背后，有一类隐形守护者，他们承受着太空环境的极端考验，守护着装备的正常运转，他们就是固体润滑材料。那今天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研发这些固体润滑材料的领军人，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张永胜。张老师您好。
1: 哎，韩老师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听编导说您是带了咱们的一份太空快递来的，那一来我就首先发现了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意义上在航天设备上的固体润滑材料试验装置。
1: 试验装置，
0: 这个装置是干嘛用的？
1: 这个应该是2008年，应该是9月27号，
0: 日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1: 确实是因为这个确实非常大的意义，我们国家第一次这个太空行走。翟志刚当时出舱实际上有两个动作，因为第一次太空出舱相当于是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五星红旗，第二个就是把我们这个舱位这个实验件取回来。因为这个暴露实验实际上对我们后续的材料研发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包括在航空航天里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润滑材料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因为咱们说的这个固体润滑材料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
0: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你比如这个材料它大概是一个怎么划分，我们怎么去理解你在研究的这个材料和我们老百姓所理解和认识的材料，比如说这支笔的材料，这个纸的材料，这些材料之间是怎么去划分
1: 的？因为我们常规来说这个材料有这个比如说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包括这个有机材料、高分子材料。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润滑材料它属于我们这个一种结构和功能一体化。

0: 化的材料。像典型的，比如说我们说固定升华的材料，大家可能不容易理解。嗯，比如说把它举成我们常用的机械装备里面的润滑油。哎，比如大家这个
1: 开车的时候也会用，
0: 因为每个人都开车，比如说有发动机油，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嗯，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常规世界里面，这些润滑呢，它的这个包括温度也好，它的压力实际上都比较温和。嗯，但是涉及到航空航天装备里面，它的这个条件就非常苛刻。
1: 嗯，比如说苛刻到什么程度？
0: 比如它的温度有的到-200度，包括这个高的话可以到零上1400度以上。
1: -200度，零上1400度。
0: 1400度。
1: 这种极值感的话，对于材料的要求又提出了太多的挑战。
0: 对对，非常高。
1: 2008年的时候。
0: 对。
1: 那当时的你是处于什么状态？
0: 我是2000年参加工作，已经工作了7年。但是我零八年是博士刚刚毕业，所以2008年博士毕业，我对我自己的未来这个方向，当时还是处于这种迷茫的状态。因为本身我们每一个科研工作者，你到底选择你是做基础研究，还是做技术攻关、做应用研究？所以我想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了我这个从事我们固体润滑材料，而且是极端环境固体润滑材料研究的这个路径，所以点燃了我对我这个从事这份工作的一个决心，应该是。
1: 那这一份触动当时都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从2008年当时这个阶段的时候，确实我们未来要去发展很多的航空航天的这个装备，这里面肯定有一些这个润滑的问题，或者密封的问题需要我解决，所以我下定决心去从事这个方向，去解决一些这个装备的难题。
1: 那会儿的时候就等于说你看完这一幕之后呢，你发了一个宏愿。
0: 对对，
1: 说这件事儿大有干头。
0: 对，
1: 然后我要去干，是这个概念。
0: 是因为对我们每一个科研工作者，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就是选定一个方向。你这个方向怎么选，确实是非常重要。
1: 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面临的第一盆水，或者是第一个难关是什么？
0: 第一个难关应该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火箭发动机，有一个部件需要耐到我们基地温，就是-183度。
1: 这就是火箭发动机上的。
0: 对，一个冻密封的一个装置。
1: 冻密封的装置。
0: 对，冻密封，因为它冻密封呢，相当于是，要
1: 冻口。
0: 哎，对，
1: 连接处，
0: 对对，它是我们就是动态部件的一个隔离屏障，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要，需要攻克它从这个-183度到-400度，交低温循环，包括超高速，它的这个转速也非常高。润滑材料是一些定制类材料，
1: 定制类材料，
0: 定制，然后定制这种功能满足它的需求。
1: 您能不能这样帮我们做一个这个梳理啊？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个定制的要求。你比如从工作之初一开始的时候，你们的定制材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需要研究的方向是什么？然后现阶段我们随着国家的发展，航天事业越来越好的这个过程，又产生了哪样定制？这个您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
0: 因为装备对材料的这个性能的提升是这个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对材料的研发，包括我们对润滑材料本身的认识，也是在随着这个装备的要求在提升。简单的科普一下，比如说我们，冬天我们需要穿这个棉衣，
1: 对。
0: 但是我们如果在去南极，那穿一件普通的这个棉衣就可能
1: 那就没有用了，
0: 也是不是要求，所以必须要这个穿一种这个特制的这个防寒服。那我们润滑材料在航空航天装备里作用，就像我们这个在太空里面的这个防寒服加上润滑功能，那实际上一方面它要满足这种极端环境，另一方面它要满足这个润滑需求。
1: 所以它的这个因为两个极值，
0: 对，
1: 因为不同时期的发展路径，然后对于你们会提出一些新的挑战。
0: 对对。
1: 那你觉得你现在做这份工作本身，它能给你带来怎样的一个成就感，哪些趣味感？
0: 我想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认为实际上是最大的乐趣在于我们材料能够支撑我们装备的应用，或者支撑装备的迭代升级。那么材料获得应用的那一刻，我们应该说确实是非常的欣慰，也有这种成就感和获得感。
1: 所以其实这份工作所给你带来的就是一种实用主义为先的，但同时这一份实用主义又是跟我们国家在航空航天领域发展息息相关的。
0: 对。
1: 那我们这些材料的话，除了航空航天领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领域是可以用的？
0: 比如说这个轨道交通，然后我们的风力发电，这些里面实际上都有一些润滑材料，难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1: 那我相信，就是它既有我们国家建设的需要，也有民用商用的建设需要，所以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你们也会经历非常多的挑战，也要去适配不同的场景。
0: 对。
1: 那这个团队在去攻克的时候，也应该面临很多的困难。有没有打过退堂鼓？
0: 我们有一个材料，大概研制了有2年多。就我们实验室的，包括我们自己的评价装备上，整个性能都非常好。但是到这个大的我们，航空的某一个这个装备上去验证的时候， 哎，几个小时马上就失修了。所以这个

0: 这个反差对我们的这个刺激
1: 很有挫败感，
0: 很有挫败感。嗯，所以这个挫败感是非常大。对我们，
1: 但是挫败感也恰恰是你的动力所在。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发现你们科研人身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质，就是都有一股子钻劲儿，而且根本不服输。
0: 但是我们的这个思路就是把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到，而且这个到装备上获得应用，那一刻我们才觉得这个工作真正的完成。
1: 因为现在喜欢科学的孩子太多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有一些从兴趣慢慢演变成他的专业和未来的人生路径。那面对这样的一些群体的话，你有哪些话想对他们说呢？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一个是要讲究这种科学精神，就是求真务实探索。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还是要倡导这种科学家精神，就创新奉献担当。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是活生生的，实际上每一个人应该是，既要有这种仰望星空的这种浪漫，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坚韧。实际上因为科研的过程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失败，那么在这个挫折过程中，他不停地去挑战自己，然后坚持，那么才是能够最终的胜利。
1: 就像我们所讲的，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源于一份热爱，我们一点点面对可能遇到的风霜雨雪，然后随着成绩的叠加，随着我们的坚守，随着那一份不忘初心，我想其实不论是科研工作，还是我们每一个热爱且认真对待生活的人，都能把日子和我们所从事的领域过好。而这就是我们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希望大家真切感受到的那一份源于认真对待而产生的价值感，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五一节快乐。好，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法治护航，老有所安。
2: 对于劳动争议纠纷，劳动者可通过调解、仲裁、诉讼三条路径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1: 两岸合并调解，达成和解。
3: 我们将这个建设合同纠纷案件与追索劳动报酬案件进行了关联处理。
1: 直破融合，僵尸企业退出市场。
4: 通过这个案件，最后收回来了143万元的债权，职工和税收得到了100%的清偿，其他的债权人也得到了公平有效的清偿。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法治守护，老有所得》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收看。五一劳动节是劳动者的节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庆祝并感恩劳动者的贡献。而在劳动过程中，法律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有力武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栏目特别推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法治守护老有所得》，聚焦劳动法律相关内容，旨在让广大劳动者深入了解自身权益，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向所有劳动者致敬。

0: 职工权益保障的难点，再到求职路上陷阱防范的焦点，法治力量始终为劳动者撑腰。
1: 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他们撑起了平台经济的烟火气，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在遭遇工伤的时候常常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用工主体模糊，劳动关系认定难，成为了横亘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障碍，也成为了社会治理与法治保障必须要破解的新课题。希望法律最应该保护你的是哪些权利和权益？
2: 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工作的这个时长，
1: 工作时间，
2: 对，工作时间，还有这个关于如果说加班呀这些的保障，
3: 正常的节假日的这个休息，然后再就是加班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节假日的三倍的薪酬呀什么的这些的，再就是这个对这个女同志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方面的就是特殊照顾吧，因为她女同志要带孩子，顾家的肯定多一些嘛，
4: 就是能把这个比如说母亲的这个就是陪护假或者是育儿假能够适当的延长一点，再一个能够不要说是光是法律有，但是现在是实际上落实起来可能并没有完全落实下去。
1: 劳动者是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事关民生福祉与社会的公平正义。近年来就业形态日益多元，劳动者维权场景也在不断的更新，那么传统维权的路径面临着新的挑战，该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呢？
5: 从法律层面来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维权的核心痛点在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与灵活用工模式不相匹配。传统用工模式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但平台用工具有灵活性、松散性、管理借鉴性等特点，大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站点之间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导致他们无法纳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之中。
0: 近年来，我省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全力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例如将全省快递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对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等新就业形态劳动群体，也将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对灵活用工形式，只要满足一、接受平台或用工单位的管理调度；二、从事平台安排的经营业务；三、完成工作任务后领取平台发放的劳动报酬，这三个条件，即便没有书面劳动合同，也能认定为劳动关系，享受劳动权益保障。
5: 对于劳动争议纠纷，劳动者可通过调解、仲裁、诉讼三条路径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我们在全省各级建立了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一站式调解中心，探索实行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模式。只要劳动者提供基础证据，我们快速对接平台站点，明确用工责任，高效调解争议纠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同时我们也常态化开展普法进站点、进平台等宣传活动，面对面为劳动者讲解劳动维权知识，让大家知道与平台企业发生劳动争议后该保留什么证据，该向谁求助，从源头上提升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规范平台企业依法合规用工，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 新业态劳动者申请工伤维权，务必要留存三类关键证据：一是工作凭证，包括派单记录、考勤截图、工服工牌工作证；二是关系证明，包括平台或者是站点的管理指令、工作的沟通记录、工资发放记录；三是医疗材料，包括诊断证明、缴费材料以及病历资料、伤情鉴定报告等等。遭遇工伤之后，第一时间要向调解中心、人社部门、司法机关求助，切勿因不懂法、怕麻烦而放弃咱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孕期、产期、哺乳期是女职工的特殊阶段，承载着家庭与社会的双重期待，也是权益侵害高发期。强制调岗、降薪、辞退、不提供哺乳时间等行为，不仅伤害女职工身心健康，更触犯法律红线。对于三期女职工，国家又有什么特殊保护？
6: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明确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是聘用合同。对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

0: 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1小时的哺乳时间。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天增加1小时的哺乳时间。调岗需严守法律的边界，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是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强制调至偏远禁忌岗位，或者是降薪调岗，均属违法。
1: 现实中，不少三七女职工担心维权影响工作，遭遇报复而忍气吞声，顾虑重重，选择沉默，也让部分用人单位肆意触碰法律红线，违规侵权。要想理性维权、合法自保，及时固定证据、找准求助渠道尤为关键。
0: 女职工遭遇不合理调岗、降薪、辞退等侵害时，首先要收集并保存证据。一是收集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银行流水、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条、考勤记录等；二是收集证明侵害事实的证据，如调岗降薪的书面通知、口头通知的录音录像、用人单位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要求女职工辞退或主动离职的谈话记录等。
1: 呵护他权益，彰显法治温度。从法律禁止到执法约束，从维权畅通到源头监管，每一项措施都在为三七女职工撑腰，让职场女性在特殊阶段既能安心孕育，也能安心工作，实现价值。
2: 五一假期前后是全年求职高峰期，那高校的毕业生、跳槽求职者集中寻找心仪的工作，而高薪陷阱、培训贷、收费入职、扣押证件等一些求职骗局也随之高发。那么求职者该如何快速的识别陷阱，避开套路呢？人社部门如何净化招聘市场，守护求职安全呢？
3: 高薪诱饵，无经验可做，快速转正、包就业、内部推荐，这些都是求职陷阱的典型噱头，本质上属于违法招聘欺诈行为，严重违反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除此之外，入职收取服装费、保证金、押金、扣押毕业证、身份证原件，同样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
1: 面对五花八门、不断翻新的求职陷阱，求职者不需要掌握复杂的法律知识，只要牢记简单实用的识别技巧，就能避开大部分套路。人社部门结合大量案例总结，提醒广大求职者牢记三不原则：不缴纳任何费用，不泄露贷款信息，不扣押重要证件。凡是入职前收费的，一律是骗局；凡是诱导贷款培训的，一律是骗局；凡是扣押证件的，一律是骗局。
3: 针对五一求职高峰，我们专门开展招聘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筑牢三道安全防线：一是规范平台招聘平台，督促平台严格审核企业资质，下架虚假违规招聘信息，从源头过滤风险；二是严查违规招聘行为，对收取费用、培训贷、扣押证件等行为依法从严查处，采取罚款、责令整改、公开曝光等方式，形成强力震慑；三是开展精准普法宣传，走进高校、社区、产业园区，发放避坑指南，通过短视频、直播、海报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维权知识，提升防范意识。
2: 求职是人生的新起点，不该被陷阱绊住脚步。从识别套路到依法维权，从市场监管到普法护航，法治力量为求职者扫清障碍，让就业之路更平坦、更安全、更有保障。
4: 劳动最光荣，维权不停歇。从新业态灵活就业者的工伤加速赔，到三七女职工的权益暖心户，再到求职青年安心行，劳动者权益保护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愿每一份付出都有回报，每一位劳动者都被温柔以待。在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和农民工权益的实践中，司法工作往往能展现出独有的前瞻性与主动性。面对复杂纠纷，人民法院凭借精准识别、因案施策，不仅能高效疏通影响市场活力的堵点，

0: 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同时，也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1: 2022年，陇南市文县的张某承包了某建筑公司中标的某项目工程，本以为和以前一样干完活正常结算就可以了，可没想到这是后续一堆烦心事的开始。
2: 工程干完之后，对他们也验收了，验收但是没给我们要钱，他们不给我们拿钱。干完之后呢，可能有1000多万块钱，后来就要不上钱。我们工天天我们要钱，没法了就啥，我们就只有起诉。
3: 我们接到材料以后进行了审查，在法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诉讼保全，对于这个建筑公司的账户进行了一个冻结，然后开始了一个诉讼程序。期间呢，这些农民工因为找包工头张某要这个工钱，他也没有要到，因为他们这个诉讼还没有结束，他没法拿到自己的工钱，然后就到处上访，然后通过诉讼程序向我们提起了一个诉讼。
1: 通过与张某沟通，承办法官意识到46位农民工拿不到的工钱和张某讨不来的工程款息息相关。那么某建筑公司为何迟迟不肯给张某结算工程款呢？
3: 因为他们是有一份合同，上面大概写的就是固定价款，固定价款合同，然后实际上做出来的呢又超出了这个合同的约定，所以他们对这个工程价款的结算是有争议的。
1: 承办法官仔细调查核实后认为，如果不及时解决欠薪问题，不仅会损害劳动者权益，还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更加影响到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最终化解。
4: 为了确保纠纷彻底化解，避免我们的程序空转，我们将这个建设合同纠纷案件与追索劳动报酬案件进行了关联处理。为了最大限度缩短办案周期，启用涉新案件绿色通道，快速完成立案审查并作出裁定。
1: 执行法官第一时间与某建筑公司沟通，并送达了先予执行裁定书，阐明拒不履行的法律责任，督促建筑公司履行义务。
4: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第36条，还有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也有一个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也是关于这个劳动者和用人关系这样子的一个法条规定。然后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9条，对于追索劳动报酬的，我们可以先裁定先予执行，所以我们做出先予执行裁定之后，被执行人企业他是有义务向申请人支付的。
1: 文县法院并未机械地直接采取强制措施，而是给予企业履行宽限期，引导他们主动去履行义务。可是某建筑公司并不领情。
4: 因为我们法院前期已经保全的企业账户存款中，实际上已经就包含了这一部分应付的农民工工资，所以我们从这个企业账户强制进行了划扣，最终将这部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全部执行到位，案件得以直结。
0: 这一起案件的处理模式展现了司法系统在应对复杂社会矛盾时的精准与高效。通过机制创新与部门协作，陇南市文县人民法院不仅切实解决了实际问题，也为平衡各方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可参照的实践样本。当企业陷入经营绝境，债务缠身，经营停摆，一边是债权人的焦急等待，一边是劳动者的权益担忧。如何让市场主体有序出清，让各方权益得到公平保障呢？今天我们就通过一起典型案例，看看直破融合如何破解困局，为失业职工吃下定心丸。
1: 2025年4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城关区法院移送的甘肃某节能环保公司直转破案件。该案涉及43件执行中本案件，未执行标的2333万余元，关乎众多债权人及企业职工权益。
5: 我们就在这个企业注册登记地址进行了查找，在红谷的一个村里面，我们也没找到这个注册登记地址这个企业。然后我们经过其他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还有企查查天眼查注册的他们的电话联系方式进行了多方查找，最后经过多次的电话联系，找到了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0: 李彩虹法官与法定代表人李某联系后得知，该公司以资不抵债，无实物资产，账户被多法院查封，陷入无产可执、无产可破的困境。
1: 我们公司从2015年年底，开始决定，做一些那个环保工程，然后从2016年到2019年接了很多这个环保工程，但是由于甲方付款不及时，再加上我们从民间借贷和银行贷款，借了很多钱，然后因为无法及时偿还，导致死循环。
0: 一边是停业多年、经营彻底停摆的困境，一边是司法缠身、债务纠纷难解的压力。在案件前期的对接沟通中，李某对破产清算工作的配合意愿并不高。
1: 李法官跟我沟通这个破产的时候，因为我对破产也不是很了解，后面因为公司停滞以后，我们就从把那个原营业地址就退出了，我们就把我相关资料我就全搬回家了，因为当时搬的时候再加上员工的疏忽，就把好多合同原件丢了，无法对这些账。
0: 时间久远，合同原件丢失，这些应收账款的追回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最大限度保障包括职工在内的所有债权人的权益，李彩虹法官第一时间采取了行动。
2: 在得知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指定了管理人，将这种情况告知了管理人，让他及时追回这些财产。
0: 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接手后，立即投入到应收账款的核实与追回工作中。他们联合企业法定代表人李某与应收账款单位进行了多轮沟通，同时对应收账款进行了详细分类，制定了针对性的追回计划。
3: 我们把这个应收账款分为几类，一类是仅需要向这个应收账款债务人开具发票就能够收回的，第二类是不仅仅需要开具发票，还需要变更合同，使合同能够继续履行下去。
0: 管理人分类整理应收账款清单，积极与相关单位沟通协商，针对不同类型账款制定对应方案。对于仅需开具发票即可收回的第一类账款，因企业无资金缴纳开票税款，管理人按相关规定借款垫资缴纳，成功取得发票并提交给应付账款债务人，对方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催收过程中，部分单位对管理人身份存疑，承办法官及时介入，出具协调函，并联合管理人前往相关单位沟通核实破产及付款情况，化解对方疑虑，保障回款顺利推进。
2: 通过这个案件，最后收回了143万元的债权，职工和税收得到了100%的清偿，其他的债权人也得到了公平有效的清偿。通过这个破产程序呢，直转破程序呢，其他的43件执行中本案件得到了有效清理，这些执行案件将退出执行程序，有效了化解的执行不能案件。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办案法官与破产管理人的协同发力下，甘肃某节能环保公司实现了从无产可破到账款逐笔追回的关键转变。这其中最让人欣慰的就是职工债权的全额清偿。
4: 这起案件是全省法院适用直破融合机制的生动缩影。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以省级法治为民办实事为抓手，深化直破融合改革，破解执行不能困境，清理涉重债权债务，提高清偿比例，优先保障职工合法权益。通过刚才的短片，相信很多面临企业破产、即将失业的劳动者心里还是有不少疑问。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4级高级法官李彩虹。李法官您好，您审理的甘肃某节能环保公司这起直破融合案例，企业一开始啊也是无产可破，但是最终实现了职工债权100%清偿，这对其他面临类似情况的劳动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很多劳动者发现公司欠薪后，会通过劳动仲裁和诉讼等程序取得执行依据，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当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时候，单纯依赖执行程序是很难取得理想的结果。这个时候职工可以主动申请执行转破产，或者直接申请破产